0: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I'm your radio host tonight. My name is Alan Chen. How are you? Now, 我現在就可以轉回到廣東話了，介紹我自己先，我叫陳家輝，是香港多元智能訓練協會的顧問，亦都是唱消書作家，人家國際導師，十六人格的國際導師，今晚來講，我們叫做雙語廣播，即是用緊廣東話和英文做廣播，我剛才一段十分鐘已經用英文跟大家做廣播，為什麼會用兩種語言呢？原因就很多聽眾來講，他是在這裡生長的第二代，我們叫做澳洲華人的第二代，他自己本身來講是不懂廣東話或者廣中文的。 他最主要都是用英文為主，但是他很喜歡我這個節目，而且他想知道我這個節目的 content 內容是講什麼，他就寫信來告訴我，他說喂 Alan， 你可不可以用英文介紹你的節目，所以我們會知道，其實我喜歡聽你的歌，你選的歌就講得很好，令到我的節目就很豐富， OK，之後來講我就會每一集呢， 第一頭嗰十分鐘我就會用英文啦，帶咗個開場先，然之後跟住呢個時間嚟講呢，我就會用廣東話啦，跟住下一段呢亦都會用翻英文嘅，然之後呢就廣東話，即係我哋叫梅花間竹咁啦，咁希望大家係收聽我節目嘅時候呢，都係覺得用兩種語言都得喎，咁其實呢樣嘢呢，就係我已經係講緊呢個係第五輯。 第七集，今日講的話題最主要就是叫做素理羅輯才華。什麼叫素理羅輯才華呢？擁有這些才華的小朋友有什麼特徵呢？或者有什麼是跟其他人不同的特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先。素理羅輯才華就是我們叫做侯活簡博士啦。 侯活簡是教授，他是哈佛大學的，當年他提倡了我們叫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 或者我們叫八大才華，八大才華其中一個呢，我上次講了就是語言才華第一類，第二類就叫做數理邏輯才華。其實數理邏輯才華就是如果擁有數理邏輯才華的小朋友， 或者你的仔女，或者你自己有的時候呢，通常這些人有什麼特徵呢？其實原來就是有數理邏輯才華的人呢，一般是善於管理的數字，對於數字來講是比較敏感，他對於數量的衡量或者是就會比較在心中有數，同埋佢心算都幾叻下嘅。另外呢，佢係會掌握到一件事呢邏輯關係啦，佢嘅規律啦，佢嘅分類啦，同埋呢佢嘅推理，佢係佢嘅推理能力幾叻嘅，所以呢啲小朋友通常呢 IQ 都幾高嘅。如果你有個仔女嚟講，譬如話佢喺六七歲左右，佢做 IQ test 嚟講咧，如果佢數理邏輯才華好咧，一般咧都攞得幾高分嘅。可能喺初始嚟講咧，佢已經攞到120至130分啦。嗱，超過135咧，佢就係天才兒童啦，或者叫資優兒童，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但係如果係接近呢個咧，佢自己本身嚟講咧，對於理解我哋叫事物啦，佢係會有一個特別進取嘅能力啦。咁呢個咧就係數理邏輯才華好嘅小朋友咧，佢一啲嘅特徵。咁啊，除咗一啲特徵之外咧，佢仲喜歡咧咩咧？每事問啊，咁佢就會問即係 why 點解咧？點樣會咁嘅咧？就算佢揾唔到你去問嘅時候，揾唔到身邊嘅人問嘅時候，佢會揸住一啲嘢咧去觀察。 去留意，佢好有好奇心嘅，咁佢覺得呢，世界有幾大，好奇心就有幾大。其實呢個嚟講呢，同好多而家嘅科學家啦，即係一啲研究人員啦，一啲大學嘅講師啦，啲學者啦，都好近似嘅。佢嘅諗法嚟講呢，就係話佢自己本身 吓睇见一件事物或者睇咗一个昆虫，佢唔单止系观察，佢系要可以细察佢嘅纹理。依个系蜻蜓只眼咧，同我哋人眼唔同嘅。睇见只猫嘅眼，依家同人眼又唔同嘅咧，即系佢会好多时咧，当佢观察到一啲嘢系两者相异嘅时候咧，佢就会即刻就起咗一个提问。佢起咗个提问咧，当佢揾到人咧，佢会问人。当佢揾唔到人咧，佢就会自己去揾答案。咁呢个咧就系有数理逻辑才华好嘅小朋友，同一般嘅小朋友最大嘅分别。咁有好多人问我啦，就系话：喂 ，Alan， 你系讲咗咁多年啊，即系我哋叫九型人格啊，或者咧就系八大才华啊，或者点样教一啲资优儿童啊？咁但系究竟澳洲嘅细路仔吓嘅，譬如话系成长嘅细路仔，系由3岁至12岁，通一个亚洲嚟嘅细路仔，譬如话我哋中国人啦，华裔啦，或者系新加坡嚟啦，马来西亚嚟啦，台湾嚟啦，咁或者系越南啊等等，喂，呢细路仔同澳洲澳洲嘅白人嘅细路仔有啲咩嘅分别咧？佢哋嘅数理逻辑才华系咪特别劲啲咧？究竟亚洲嘅细路仔劲啲啊，定澳洲细路仔劲啲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如果你系喺学校你都知噶啦。其实除咗我哋亚洲嘅细路仔喺数理逻辑才华比较优胜之外咧，仲有一类型嘅细路仔咧，都系好叻嘅，就系印度细路仔，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嗰啲细路仔嚟讲咧。他们的计算的运算能力 operance power 都是很强。一般呢这些呢就是在大概3岁到5岁开始发现。太小的时候呢他未识讲嘢，他未识表达，他观察到，但他都不是变成好像神童那么那么劲。但去到3岁至5岁呢，如果加埋家长或者系适当的人去指引呢，先生的指引呢，他就会将这些才华呢就尽量发挥出嚟，同埋佢嘅记忆能力会好啦，分析能力会好好。呢啲小朋友数理逻辑才华好嘅人咧，佢个记忆能力都好嘅，同埋佢好叻摆喺唔同嘅位嘅。如果佢重新重复又重复咁做呢样嘢咧，日后佢攞翻啲信息出嚟咧，系比其他人快好多，同埋非常之精准，即系对我哋叫做可能佢做会计啊，或者做精算都得噶，因为咧。或者做 IT 啦，因为佢呢类型嘅小朋友咧，系对于数字系会比较敏感啦，同埋嚟讲咧，佢系喜欢计数啊，喜欢咧就系数下身边里面有啲几多嘢咁。通常咧，我点去教个女咧？细个嗰阵时，佢咧就系话我哋好中意用嗰个食 smarty 嗰啲朱古力啊、聪明豆啊，或者嗰啲糖仔啊，唔同颜色嘅最好。咁你嘅时候咧倒出嚟咧，譬如有5-6粒。咁你自己就数一次，1、2、3、4、5粒。咁跟住咧，你就叫佢嗱，识唔识啊？你捉住个手指去数下，数五粒，佢系5粒咁样。咁然之后咧，你就请一粒佢食，细细粒嗰啲，请一粒佢食，摆落个嘴好甜，你好叻啦，你搵到5粒。好啦，跟住而家有几多粒啊？咁就教佢搵只手指笃下笃下咁啊，4粒。嗱，1、2、3、4，得翻4粒。咁佢又会知道呢个系减数啦。跟住啊，如果你倒多2粒出嚟啊，咁呢个嚟讲咧，由5粒再加多2粒，加多2粒就7粒啦。咁当佢系将佢嘅学习嚟讲咧，系摆埋落个兴趣度咧，佢呢啲小朋友嚟讲咧，就会觉得啊好玩、啊，唔单止好玩，又有得食，又有爹哋去或者妈咪去赞我。咁嘅时候咧，佢会增强呢一种嘅才华嘅能力咧，系特别快、特别深嘅。咁所以嚟讲咧。佢哋喜欢计数字啦，佢喜欢研究时间啦、距离啦，仲有咧佢数银仔都叻嘅，咁所以咧日后咧做精算啊、做会计都叻，咁所以我哋知道咧，佢哋喜欢咧就系将一啲问题揾答案，同埋喺一班嘅人里面或者一啲嘅杂乱无章嘅嘢里面咧，佢可以揾到一啲规律出嚟，咁呢个咧。就是其他的小朋友来讲呢是没那么快和没那么 sharp 醒的。但是如果数理逻辑才华好的小朋友呢是特别快的。稍后来讲呢就会送上一首靓歌给大家。你知道呢 香港嚟讲咧，谭校长谭咏麟咧就系啱啱系举办完佢嗰、那个吓，即、就、系、是、香港站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咁啊，送上咧就系谭校长嘅同埋关淑怡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Enjoy。

0: 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name is Alan Chen. I'm your radio host. And my topic tonight is discovering your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is section will become Cantonese. So I change to Cantonese now.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就是紧贴住我这个时段啦，就是听住这个叫八大才华。怎样去理解八大才华呢？点解我系有资格可以喺呢度咧？就系、是、大气电波里面喺澳洲咧，就同你揸紧车又好，你屋企都好啦，你开心机聆听紧我把声噶啦。点解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呢个 topic 咧？除咗我自己本身咧系呢一本畅销书嘅作家，亦都系呢本书嚟讲咧，就系点样提升你个子女嘅八大才华，成为咗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亦都俾香港教育局咧系选咗为十本好书啊！咁当年我个女好细嘅啫，咁啊得几岁嘅啫，咁而家佢几大咧？咁而家可以俾个样你睇啦，咁而家系咁大啦。咁啊，点解我会特别系喜欢同大家去分享八大才华？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喺适当嘅时候将自己嘅仔女咧，你发现到佢有一啲特别嘅才华，而去将佢适当时候咁栽培，或者系俾啲适当嘅人去栽培咧，咁佢就会自然系会有好突出嘅表现啦。讲少个故事俾你听。我个女七岁嘅时候咧，咁佢系读紧小学啦。咁老师咧发觉比较静，同埋有时咧唔专心嘅。佢但系咧，老师一问佢嘢咧，佢系识答晒嘅。咁跟住问佢点解，咁佢话我都识啦，同埋我都明点解啦。咁佢跟住咧，老师咧 challenge 佢咧。咁喺澳洲读小学嘅佢咁系一间叫 Picker West Public School。咁呢个老师好好啊，咁佢睇完佢，跟住问完佢之后咧，佢就话：，头先我问阿 John 咩问题啊？我问阿 Peter 咩问题啊？佢可以答晒。咁佢咧，老师就问佢：，喂，阿 Peter 点答啊 ？John 点答？佢答到晒。咁跟住咧，老师就话邀请我咧就见家长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就系放喺呢个 IQ 测试里面。当其时咧七岁半，但系佢嘅智商已经系十一岁半啦，即系佢已经系135以上。咁所以嚟讲咧，后尾嚟讲佢读书都好聪明，好好啦。咁佢而家嚟讲咧，已经系明年初咧，佢就将会喺新南威斯大学，即系而家全世界排名19嘅大学啦。咁佢系博士毕业，佢系读边一科咧？佢系读基因研究啊，即系研究 DNA 嗰啲嘅。咁另外咧，佢就读专攻系分子生态学啦，就 molecular ecology。而佢嘅论文嚟讲咧，而家已经喺一本全世界好出色嘅期刊，出名嘅期刊叫 molecular ecology 已经发表咗。咁唔系话去讲自己个女有咩威水史，而系如果你系适当嘅时候，你肯听我讲咧，分享咧，我谂我希望咧就系更加多嘅广大听众咧系受惠于呢样嘢，因为佢而家最主要研究咩咧？佢主要研究咧就系啲基因嘅突变啦，同埋譬如话佢嘅宿主啊，即系呢个叫有毒琴佢啊，咁佢嗰个基因排序啊等等嘅嘢啦，同埋佢系急速嘅生物进化嗰啲，咁点解佢会叻喺呢度咧？原来咧佢自细咧就系中意每事问嘅，仲未中意拆咗啲嘢咧，我要帮佢砌翻埋一齐，同埋教佢点砌翻埋一齐。佢系好专注喺呢啲嘢，同埋记忆能力好强，所以佢咧系读大学嘅时候咧，佢系九年嘅免费教育，佢系由读第一个 degree 嚟讲咧，就系读生物科技 life science， 佢系攞 distinction 嘅传奇，跟住咧就系俾咗个 master degree 佢，就系即系一个 offer， 咁佢攞埋咧就系 high distinction， 咁佢咧就系即系 first class honor 毕业，跟住咧就系大学就即系俾咗一个特别嘅学位佢啦，咁啊系俾佢攻读博士，咁由澳洲嘅 research council 咧系供钱俾佢读，咁啊每年系47,000蚊，咁佢读咗四年啦，九年咧都未俾个钱读大学，咁啊所以咧唔系话去表达啲咩，而最重要嘅咧就系话，如果你懂得一个方法，喺适当嘅时候因材施教咧，一个普普通通嘅小朋友咧都会日后有一个成长成才的机会。咁今日呢时间就好快呢就会结束啦。但係我希望呢稍后呢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特登揀俾大家听嘅係陈慧琳嘅有福气。希望大家都非常之有福气啦。另外 啱啱广告之后嚟讲咧，仲有一首歌，如果有时间送埋俾大家，已经点咗喺落去里面噶，就系苏芮嘅《凭着爱》，两首都系用我嘅爱心同大家献，供应俾大家，希望大家喜欢。